0: 台湾族，甚至他们写东南亚三个什么认识，他们问去了，一定马来西亚人阿布卡萨，啊，其他阿拉伯是古巴的，卢基亚古巴的，阿美卡纳的，美卡纳的移民阿布巴，阿拉古巴的，我要说谁？我讲的是那个，
1: 是那个，是那个阿布卡萨，这个的文化下。
0: 国外发达的东西，
1: 我们用在现代就是说 shine 什么的，就是要让你们听不惯我啥吧，那那边的公司就是
0: 说国外的，
1: 要我，要不要让你熟悉嘛？所以说我们不跟别人在里，我们外面的人都是要让你们听得
0: 懂。
1: 国外的我可以干嘛的？起码告诉我，那个那个听得懂，现在印度公司发过来弄吧，因为看到钱，看到那边的我家长就是不一样，我可就是哎，因为够了嘛。
0: 那个东西那个有什么吃的？
1: 那个东西，我那个谁东西要紧？
0: 其
1: 实，我过了三年，我那个钱一到我的口袋里，那个什么收割完钱了嘛？反正过了，我过去那个时候，我他妈过去过去买基金，我他妈，买基金，我不管什么。那个时候我他妈那个一般啥，我们是要研究书，要读不读的书。我那时候我们学的研究啥嘛？是一个叫不正式一门的专业，什么基金书？现在阿们家一门专业。你啥问题嘛？看那送那台东西，我看你那里公园上班，你来来我这过，我是不是在那种地方来着？我那边不是离公园很近，不是离公园很近嘛？是那种地方。我那里一般就搞公园，我经常在过。
0: 还
1: 是你那里以前，
0: 我那边喜欢玩，我还没生意，我
1: 天，我就是。

0: 공연 연습을 해. 연사의 기준 속으로 공연가봐.
1: 공연가봐 기준.
0: 그게 제사 한번 간주면 너무 편해. 그리고 공연시 속으로 공연 하나 되는 너무 스타크다. 아주 퓨처. 지금 이거 좀 쓰기 가세. 공연은 연사이네. 대만 가면 연습. 무슨 바라 연습. 지금은 좀 많이 쓰는 것 같고. 제가 좀 연습 해야 되는 좀 해야 되는 연습을 살아. 저는 마법식이 있는 것 같고 그런 연습을. 所以我们家庭这方面的民俗，我们亲父母呢，我们家的，我们可以结婚，啊，我们更加欢迎那么久，我们更加欢迎，因为我们可以不送了，嗯，免得不送你，我们是可以送你，啥不能买那啥意思呢？嗯，因为那是可以叫我们，不是不，不是，嗯，但是万一我跟你，嗯，万一不结婚，是可以送人数，嗯，万一在一起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干嘛呢？ 我们三年之后，已经是跟苏联同盟一年了。我们已经是完全脱离了，基本上我们的国土已经被人家分割，我们主权都被人家给了。嗯，那我们就马上看，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我们就没干 唔使呢個，唔使呢個 ，Inga 唔使呢個，畫中畫中，我唔知佢今日點樣做，咁樣先，咁你咁中意佢應該遲早吧？
1: 嗯哼，
0: 咁我呢度可以吧？
1: 所以我中意咁樣練習，
0: 所以練習慢慢練就熟，先唔知咁樣中意練習。
1: 我講我中意就我諗中意佢開始我就
0: 中意，練習咪很少咪其他事業，很少嘢咪咁。

0: 转录音，然后就会赔得起。
1: 那是一年嘛，讲的，那好像是一年，
0: 是一年嘛，赔得起。你不进，然后你不进，
1: 这啥的？是什么原因？
0: 你现在不够，
1: 所以你今天应该是赔得起。那新农工啊，那销售什么？过年了。这个木板可以是你过很多时间我就用木板弄的用那木板加上我们
2: 用的东西
0: 用的东西用的东西用的
1: 东西用的过很多时间就不做
0: 不加不加不加
1: 我这次呢是因为是
0: 你买的还能什
1: 么我是跟他看我想去跟我不看我看他们跟不住跟我跟他不住谁不住谁想你把跟我过了很多年我想去跟他们什么叫不住那是肯定的，肯定的呀！
2: 现在你我们又搞中
1: 医，又搞那个搞中医专业的，大概五三年那时候，我就是去了那个昆明那边，我们阿伯听伢们肯定是，我就感觉你一过是个干部是个蚂蚁的，我就大概那些经常你们那个不是你平时就
2: 是
1: 什么，阿伯的，你们心里面是还可以的。那么哪个不准你说那个公共公司的呀
2: 你下来问你说哪个人是你给
1: 你你外面你那怎么就你要不是给人说的那是个进步我问你那你两个还没
2: 说
1: 真的不能讲中间说可以他不是因为公安跟大家现在可是
2: 可是我真的
1: 这个是安保这个人讲的跟的人我今天我们很多人就告诉你的心思我在你的心里呢这个人就会开始有公民了你们俩经常都把这个人进关了吗你也不进了我俩可以去
2: 有可能那我就
1: 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
2: 就那我就那我就那
1: 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我就那

0: 좀 그만둬야겠고, 대충으로 그만둬야겠고.
1: 我们可能不能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安放的，
0: Aí não vai melhor hoje. Pois nunca tinha cagado de esquiva. Thank you.